你们还在这个里边哟吼哟吼哟吼，我还有个 life for me， 每天都能 star and play， 每天都能 drink up， 里边哟吼。

又让我们感到了一个寒战，哟吼哟吼哟吼，我拍个菜花饼，每天都能找人回来来全港的阿里哟吼，我一块儿跟你一块儿跟你一块儿跟你阿里哟吼，我是来自加州的我们的全港的阿里哟吼，我是加州的全港的阿里哟吼，我是加州的全港的阿里哟吼，哟吼哟吼，我拍个菜花饼，我拍个菜花饼，每天都能找人回来来全港的阿里哟吼。